0: 爷爷唔讲啊？
1: 你个，我依家知道讲啊。
0: 其他爹样？
1: 我知道用你个。
0: 佢一起让奶奶 services PPA。
1: 哼，哎呀嘞，伊不给你其他人能讲啊？那做了毕业嘅奶奶啊，你依家见到款 marketing@ppa.top.kr。
0: 佢 message 那款奶奶 Facebook page PPA a Broadcasting and Publications Authority 嘅 PPA Nori FM 89.9佢可不可以讲奶奶本地？他佢那个人的打电话 number 我话电话啊佢，电话啊佢啊，都话那你咩话佢啊？佢你碰着我那那 count PPA， 白日间你搞人那当。Tangim kiam kanga ha ane nana suggestion box BPA ari ekata royan ipukin.
1: Weman.